0: 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3: Alongside Skrillex, Zemfuno! Away!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

0: 金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

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

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35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我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

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护着最喜欢的爱人？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一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丝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

0: 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
1: 嗯，
0: 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2: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

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

0: 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6: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7: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7: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8: 拓展无人

0: 基地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0: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试点灌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

0: 意识里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

0: 云听客户端。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济南山东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钟乃祥在调研铁路规划建设并出席工作推进会议时强调，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
1: 航道在凉州，枢纽连南北，山东系统布局内河航运体系跃升成为凉运聚合高地。
2: 上半年全省交通完成投资1265亿元，综合立体交通网提质完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7月28号至29号，省委书记林武到济南市有关企业山东科技大市场山东大学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和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扎实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有关活动。林武来到邦德激光全球总部基地，查看生产车间和激光切割机等设备展示，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全球市场领先优势。在济南卫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强调，要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持续提升制

0: 扎实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零五来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详细了解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全面用好思政社会网络课堂，创新方式方法，建强教师队伍，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山东大学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滨州市调研铁路规划建设情况，并出席全省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抓紧抓好铁路规划建设，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周乃祥来到济滨高铁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指出要扎实抓好项目验收，做好通车前各项准备工作，保障济滨高铁顺利通车。要加强后续运营维护，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在京维高铁滨州站，他了解站房功能布局和站台线路布设情况，要求优化施工组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安全工程。要发挥好高铁枢纽带动作用，把高铁片区打造成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新门户。周乃祥强调，抓好铁路规划建设对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具有重大意义，要切实抓好在建高铁项目建设，全力保障雄商济滨高铁今年顺利开通运行，加快京维、吉枣、维宿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进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铁路项目，优化铁路网络布局。要扎实推进货运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畅通末端及输运体系。要着力提升铁路运营管理效能，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各级各有关方面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快建设现代化铁路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副省长李小龙参加活动。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四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与场景应用，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从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高度来认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统筹谋划，系统发力，加强基础性建设，在垂类模型研发、多元场景应用上重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夏粮丰收时节，满载新麦的粮船从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成本低，效率高。这条运河在山东内河航运体系的布局下，已经从

0: 要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夏粮丰收时节，满载新麦的粮船从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成本低，效率高。这条运河在山东内河航运体系的布局下，已经从

0: 上半年，山东各类交通项目建设提速，累计完成投资1265亿元，超额完成半年建设目标，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提质完善。请听报道。
1: 吉枣高铁杏花峪隧道的掘进工作当前正在全力冲刺，预计年底全线贯通，施工周期缩短了6个月。隧道地处泰山山脉腹地，围岩破碎，岩体覆水，施工风险高，难度大。项目从设备、工艺等方面挖潜，投入1200万元购置2台3B 凿岩台车，代替人工钻炮眼作业，将原本每次钻岩至爆破的8小时大幅压缩。中铁五局吉枣高铁2标一分部常务副经理唐亮：
2: 它的优势是高效、安全、节能、环保啊，相比传统的人工开挖啊，它一次性的钻爆时间节约了4到5个小时，人工减少了12到15人。
1: 为高效推进雄商、济滨、吉枣等重点铁路项目，上半年山东铁投集团综合运用专项债、低成本信贷等多元投融资工具，拓宽资金来源，保障项目顺利完成阶段性投资任务。主骨交通网络日趋完善，补齐区域路网短板，打通枢纽互联互通堵点的工程也是山东交通投资的重点保障项目。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专门投资近30亿元，设计了一座3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济滨高铁和济南地铁再次交汇，构建空铁轨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格局。中建八局济滨高铁姚强机场站项目经理杨超法：
3: 车站建成后，将与姚强机场 T1、T2 航站楼实现地下直连，旅客可通过高铁、地铁之间的零换乘大厅，实现空、铁、地零距离换乘。
1: 目前，济南机场2期改扩建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建成后，济南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5500万人次，有效提升省会城市群辐射带动能力。项目提速同时，山东推动交通项目的投资建设向智能、绿色、优质的内涵式路径转型。泰新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66.4公里，所需的5428片预制梁板及钢筋混凝土加工全部来自这座零碳智慧工厂。工厂以数字管控中心为大脑，实现近300台设备的智能排产与调度，综合功效提升40%。同时，厂区铺设7000平方米分布式光伏，可满足自身全部用电需求。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泰新路改扩建项目办计划处处长赵桂南：
4: 生活、生产、办公全部使用这个清洁能源，每年减少碳排放1178吨，相当于种下了10万棵树。通过自发电降本、产业链增效，我们项目可节约成本100万元。
1: 上半年，全省在建重点交通项目112个。其中枣庄机场完成叫飞，正在开展竣工验收。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青岛地铁2号线2期和8号线南段等年内建成。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董燕：
5: 雄商高铁山东段、济滨高铁将建成通车，建成济南机场2期工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9500公里。青岛港东部集装箱工程、日照港转型升级工程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620公里。
6: 民生五小事，枝叶总关情。山东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多元化诉求，细化服务举措，落地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盼，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请您报道。
7: 高温酷暑天气，德州5城县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启动盛夏暖心型专项关爱行动，通过发放防暑物资、普及安全知识、开放暖心阵地等方式，为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奔跑者送上清凉与保障。德州外卖骑手李峰：
8: 收到了防暑物资，还学到了避暑安全知识，感觉特别暖心，让我们在奔波的路上也多了一份安心和保障。
7: 夏季高温高湿，一老一小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滨州彰化区组织医护团队走进养老机构，开展夏季健康义诊与养生科普活动，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提供针灸理疗、三伏贴等特色中医服务，守护老年群体夏日安康。彰化区天伦养老中心入住老人王

0: 建龙。
1: 今天一生民上门来给我们查铁讲知识，教我们夏天怎样防暑祛湿调理身体，咋着用药，交代的清清楚楚，特别贴心。
0: 威海环翠区聚焦婴幼儿照护安全，面向辖区托育机构幼儿园从业人员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围绕心肺复苏、AED 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实操技能开展系统教学，补齐从业人员急救短板，以专业化能力筑牢婴幼儿安全防护屏障。望岛幼儿园工作人员于静。
2: 本次培训也补齐了我对急救知识的一些短板，后期呢，我也会把本次学习的这个培训的技能分享给我们幼儿园的全体教职工，牢牢地守护我们全体幼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菏泽牡丹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小区广场集中提供公益义诊、免费理发、政策宣讲、科普答疑等多元服务，让群众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贴心便民服务。菏泽市民李璐。
3: 活动办得特别接地气，在家门口就能检查身体、咨询问题，非常贴心，希望这样的惠民活动能多多举办。
0: 德州市持续完善城乡体育健身布局，通过盘活城市边角空地、公园绿地、社区闲置资源，健全便民健身设施，推动机关、学校体育场地错时开放等举措，构建15分钟健身圈，让市民出门可锻炼，就近能健身。德州市民张雨欣。
4: 场地也重新进行了修装，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让人们健身呢有个好的去处。
0: 老旧管网改造事关千家万户用水安全，聊城市靶向破解老旧小区水压不稳、水质不佳、管道漏损等民生痛点，目前已对183个小区实施管网升级改造，惠及居民 4.6 万户。聊城水务集团施工人员李正。
5: 要逐户进行方案协商，兼顾各家的情况，达到统一的方案。我们虽然辛苦一点，但是辛苦也值得。
6: 今年暑期，山东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消暑新模式，通过沉浸式阅读体验、特色公益讲堂及延时托管等创新服务，打造市民身边的文化凉棚和成长学堂，让大家在书香中清凉度夏，丰盈心灵。山东台综合报道。
7: 那时候没有电话。
8: 在威海，一场沉浸式阅读加诵读主题文化活动在新华书店温情启幕。活动打破读书分享的单向模式，把经典文学片段转化为声情并茂的诵读和情景演绎，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文字的温度与力量。为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生活，威海持续推出阅读加诵读沉浸式文化活动，带动更多市民主动走进书本，乐享阅读。威海永言诵读会成员初心磊。
9: 读书不仅仅是陪伴孩子的成长，其实对我们家长来说也是一门重要的课。我感觉也不焦虑也不内耗了，孩子变化也挺大的，真的是很受益。
8: 炎炎夏日，走进文化场馆品读纳凉成为各地市民暑期生活的新选择。日照、聊城、滨州、德州等地图书馆迎来暑期阅读高峰。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德州市图书馆常态化开展绘本讲读、趣味手工等特色活动，结合传统节日、节气节点，定制传统文化亲子体验项目。滨州市彰化区图书馆精心策划国学经典诵读、公益电影放映、小小图书管理员体验等公益活动，将图书馆从单一借阅场所转变为集亲子互动、文化传承、素质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阵地。滨州市民马佳琪。
10: 天气炎热，图书馆里非常凉爽舒适，而且这里学习氛围浓厚，假期里还有不少特色活动，在这里看书学习效率很高。
8: 各地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阵地布局，配齐阅读文艺休闲配套空间，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德州市武城县各大实体书店、城市书屋变身夏日文化凉棚，吸引市民在静谧阅读中消解暑气、丰盈心灵。在潍坊青州，广大市民村民走进各类文化场所读书纳凉，参与丰富文体活动，清爽度夏。青州市邵庄镇黄路村村民 王兰香。
11: 来这里看书也很方便，有时候我们约在一起参加文艺活动，跳舞唱歌，这两块活动也丰富，这地方非常好啊。
8: 今年暑期，菏泽市依托城市书房全面拓展公益托管服务功能，通过延时开放、特色课堂等举措，将一处处阅读空间变为群众家门口的书香驿站和成长学堂，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菏泽市定陶区天庄街道宣传办副主任焦岩。
9: 精准填补了家长上下班的时间空档，除了帮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还安排了手工、美育、安全科普等特色活动，同时紧扣新课标的学习要求，推出阅读打卡积分兑换活动，让读书变得更有乐趣，希望用公益力量守护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多姿

填补了家长上下班的时间空档，除了帮孩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还安排了手工、美育、安全科普等特色活动。同时紧扣新课标的学习要求，推出阅读打卡积分兑换活动，让读书变得更有乐趣。希望用公益力量守护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多姿。

0: 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试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菏泽、济宁和泰安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枣庄、聊城、德州和济南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6到32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聊城小雨25到31度，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济宁小雨25到33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阴27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晴26到35度，威海晴25到33度，潍坊多云转阴27到35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2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中部2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渤海海峡31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29度左右。再来关注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西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南。再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济宁、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赫琳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

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

0: 侦破案件的利刃。咱们再说2015年1月10号这天晚上，兰陵县庄屋镇层山村发生了一起命案。接到报案之后，潘云峰率队侦查，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蒋某。调取视频监控发现，蒋某杀人之后穿着黄色大衣，驾驶着一辆机动三轮车，趁着夜色掩护，沿着苍陂路一路向南逃窜。潘云峰立即带领两名民警沿着蒋某逃跑的路线追捕。犯罪嫌疑人拼命逃窜，潘云峰一路研判追踪。当追到江苏省泗洪县境内的时候，监控却失去了嫌疑人的画面。潘云峰就地开展走访调查。30多分钟后，他在路边的一个废品收购点发现了那辆汽油的三轮车。他询问收废品的人，这辆三轮车哪儿来的？这人回答，晌午的时候，一个穿着黄色大衣的外地人卖给他的，还嘟囔了一句，这人怪怪的，卖了三轮车之后啊，又花30块钱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往西走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4: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星、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星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股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2: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5: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1: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6: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1: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7: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8: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9: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1: 圣人者，远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11: 随着天气转冷，成群的天鹅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2: 这里已成为水草丰美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也成为越来越多候鸟冬日里温暖的家。
13: 闲言碎语不多说，咱们说一说空老夫。
1: 成者天之道，成之者人之道。
14: 我们这个村吧是种植家乡，我们注重讲优秀的传统文化， 弄渠道，去弄绳索当中去。

0: 上了文化馆，吃上了文化餐，
1: 估计啊，旺季我们能收入到5-6万块钱，应该没问题，我们很开心。
2: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3: 创造效率，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意志，靠的是品质。今天呢，我们要靠智慧，要靠科技，要靠创新。
2: 不忘来时路，向心向未来。
4: 传统文化，它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它还要流向明天。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

0: 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

0: 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2: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7: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8: 12天左右。

0: 试看。
1: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0,000亩，此次洪灾中约130,000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3: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4: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5: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0,000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8: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

0: 是我们第一个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项目，从这个我们的电池片的制造到组件的制造，再到整个光伏电站的应用，那是一个复合的整体项目，也是一个样板工程。
1: 在这个基地，中节能将生产刚刚升级成功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他们通过采用行业最先进的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技术，让产品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提升。中节能太阳能科技临沂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震：
2: 它表面能形成一个二氧化硅的这个氧化层，能把这个电子能最大化的一个保证通过，来增加这个电子的吸收能力。我们的光电转化效率能达到26.5%以上，在国内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1: 树立智慧工厂标杆，山东将其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按照专班推进机制给予大力支持。平邑县中节能产业项目专班副主任李慧：
3: 一切手续由专班办理，我们共协调完成企业协调完成的是40多项工作，不到3个月时间全部拿下了。
1: 存量项目接续投产，新增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德州，今年的省重点项目由河北企业投资10亿元建设的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盈拓庆云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基：
4: 我们已经完成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1: 为保障项目高效建设，早日投产达效，当地的重点项目服务攻坚组派出专员驻场跟进，第一时间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涛：
5: 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场地协调、配套保障、工序衔接等各类难题，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

0: 179.4亿元。前不久，山东再次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18条措施，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贸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聂奇。
1: 充分发挥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统筹作用，对带动作用强、推进难度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省级层面专项保障，集中攻坚土地、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的瓶颈要素，推进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2: 海洋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但海洋产业普遍存在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瓶颈。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

0: 专项保障、集中攻坚土地、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的瓶颈要素，推进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1: 海洋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但海洋产业普遍存在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瓶颈。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

0: 东方航天港研究院副院长出纳。
1: 经常听出租车司机有的时候就他就说，你别看我们海洋这县城小，我们这可能发火箭。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很值，非常自豪。就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能够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无比光荣的。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须有我。
2: 山东多地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培育特色种养、电商加工等富民产业，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山东台综合报道。
3: 聊城市系统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精准植入特色富民产业，让闲置资产转为共富资本。阳谷县阎楼镇依托闲置旧厂房，打造出占地八亩的华宇青创电商创业园，同步整合全镇36亩闲置土地，落地鹌鹑屠宰、熟食深加工、电商直播等项目，实现闲置资源高效利用。截至目前，聊城共盘活闲置宅基地、废弃厂房、坑塘荒地等低效土地1.8万亩，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华宇青创产业园创业者高玉：
4: 华宇青创这个电商基地呢，给我们免租的，然后每年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下水电费。目前呢，我们每年基本上盈利在300万左右，可以带动20多人就业。
3: 菏泽市牡丹区持续培育特色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多元乡村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高庄镇吕集村创新发展独角仙特色昆虫养殖产业，凭借独特观赏收藏价值闯出小众特色市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吕集村党支部委员赵同海：
5: 吕集村打造燕雀农场，发展独角仙、无花果、副食加工等一系列特色产业，同时配套食品加工、家居用品等生产车间，提供了500个就近岗位，带动了村民稳定增收。
3: 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王尔庄村抢抓电商发展风口，带领海蜇商户走出家门，参加各类展销活动，推动传统线下交易向线上线下融合新业态转型。目前全村现有海蜇经营主体70余家，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原来的3-5万元增长至7-8万元。海蜇市场电商业户王永军：
6: 以前线下实体店年销量1-2万单，现在通过线上销售一年几10万单，销售额明显大增。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其中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2块钱转让估值8亿的股权，天底下哪有这样离奇的交易呢？媒体报道，近日河北衡水一桩举报引发了全网关注。安平至臻中学的创办人实名反映，自己遭到胁迫，将学校40%的股权仅仅以2元的价格转让。举报人声称，这部分股权市场价值高达8亿元，股权登记在2名老人名下，背后疑似由多名在职退休公职人员亲属代持，涉嫌插手民办学校经营，侵占办学资产。

0: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自救无力的儿童来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命线。值班人员脱岗一小时，等于把逃生窗口向风险彻底敞开。维保造假造全套，比没有设施啊更可怕。他用漂亮的台账麻痹了所有人的警惕心，如此平时省成本、出事赌运气的操作，就是对一老一小生命安全的漠视。问题浮在表面，病根呢在于责任落实缺位。追根溯源，一是侥幸心理作祟，部分机构抱着多少年没着火的懈怠心态，把安全投入当成亏本买卖，为省工资减人员，为省费用搞假维保。二是日常监管失软，部分检查止步于看台账、数证件，不核实人员的在岗状态，不查验系统后台数据，滋生了纸面维保的土壤。三是主体责任悬空，对一老一小场所的高风险性认识不足，把安全工作当成了应付检查的任务，而不是看成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说到底啊，最牢靠的防火墙从来不是纸面台账，而是在岗的人上心的尽责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谁家没有老人孩子？孟子的教诲不是让你来背诵的，是让你记到心里，落到实处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

0: 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0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来听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来听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来听报道。

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3: 可能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看着公交车站好像离家不太远，可是下雨天如果要赶路，或者是早晚匆忙赶车，这段看似不短的路程也会让人觉得有点不便。这短短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最后一步的体验。最近成都公交启动了中心城区的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的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可以上公交。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5: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4: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6: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我买了东西下车回家。
7: 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
4: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 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5: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4: 潘兴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5: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他说，我们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的态度是积极的、明确的，希望台湾方面正视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现实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3: 来关注国际资讯。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地面战，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2: 日本总务省29号发布数据称，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 1.1973 亿，时隔42年再度低于 1.2 亿。数据显示，该数字较上年减少 91.6744 万，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约67万，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已连续17年下降。日本共同社称，该调查结果反映出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
3: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据报道，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 15.45 万人，其中德国员工超过8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
2: 智利卫生部28号发布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有所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警报，警报覆盖智利16个大区中的13个，将持续至2027年7月31号。据公报介绍，汉坦病毒在智利呈地方性流行，通常由啮齿动物传播，卫生部一直在监测其动态。卫生专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包括避免接触啮齿动物，注意房屋通风，妥善存放食物等。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 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了。

长篇，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